0: 我在前边的忙什么？吹那玩意呢？下来那边是不？吹脚起了，奶奶咋用啊？就得话，得把钱啊借用给有。第二天三点的隔壁执行助理，行到他们家了，米是不是碰到进去？米是一个牛黄、维他命、iron、protein、热量有吧？因第二天菜心，吃多吧？因呢碰到有。面训都开始送多些呢，对军队呢，三岁两百三，三男金阳菜来八个家的，养了东西，接了七两张，得了就了，出身学术些，第几三男破业没多久，多为七年生了七级工，七十八年弄个念书学，三岁结束，广东我们当吃，学术不行，加上看到看了因为呢，隔段一年破业七个啊，看了个。江国一党，阿尼第一恰吉阿尼出党，因恰吉东国下国的，搿对一年我就被民选给打完了，该去就去送个头。等待送葬，我俩就不要做伊那个说的啊，新多党，我这里忙着阿尼缺头发伊呢，点点没党拿啥，恰当了阿尼偏到有不要去，伢都什么啊，虚伪的看到了偏到用了，我有那当然得过去参详查不起，俺先给那么听见了，参的这些的了，接，十六个不凶面子看给。跟这边把东西吃定，掏钱拿。
1: 没把东西吃定了，你出头那位，谁就搞他们这些人的学生不行。这人懂得了，你打那位，现在人贵些呗，不些学生了能。